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你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

向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

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哎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许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算如花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0: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

0: 行。
1: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死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

少融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吃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

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近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明白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是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心里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着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2: 我准备逛逛去。
3: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2: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3: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2: 乐活晚高峰，
4: 时间来到17点01分，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
5: 各位周五好，我是晶晶。
4: 今天是立秋节气啊，是24节气的第13个节气，秋季的第一个节气。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样一个话题，在你的家乡立秋节气都有什么样的习俗。比如说浙江人会把西瓜和烧酒在这一天同时来吃啊，来食用。再有呢，天津人讲究早甜瓜晚西瓜这样一个吃法。那么在你的家乡有怎样的习俗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5: 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李荣浩《不将就》。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科研团队编制的1:500万的全月地质图近日正式完成。
2: 主播说联播，今天我来说，今天一幅月图刷屏了，这是我国科研团队编制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近日正式完成。看到这幅图，网友纷纷开启了脑洞，有人说地球叫地图，月球应该叫月图，还有人问能导航到广寒宫吗？赏月也有了新姿势，举头望明月，低头看月图。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过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我们修正了月球时钟，更新了月球物质清单，为月球研究立下了属于中国的新坐标。新版全月地质图既是探月的成绩单，也是奔月的导航图，它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按照计划，今年下半年嫦娥七号将择机发射，瞄准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中国航天人正在全力以赴。我想到导演郭帆最近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话，他说流浪地球三再不抓紧就成纪录片了。的确，中国科技的发展速度有时比科幻剧本更迅猛。如今月图已经上新，让我们一起期待登月的进度条再刷新。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每天重复练习500次机器人上大学是怎样一种体验，我们一起来关注。
3: 我现在正在对这个机器人进行一个动作抓取的训练啊。那么机器人是它的手臂会随着我的手臂而动，我们来试验一下。那么这其实也是一个数据的一个采集的过程。我的这个动作没有我们的工作人员那么熟练，成功了。那么这也是一个数据的抓取采集的一个过程。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位于安徽合肥的巨深智能机器人训练场，这被称为是机器人大学。那么机器人通过训练和学习，最终从实验室走向现实生活。
4: 那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咱们的灵动通用的机器人啊，那它呢是依托于科大讯飞的讯飞星火模型啊，来完成这个对于桌面上物品的一个抓取一个过程啊。那大家可以看到，它有3个摄像头，包括到左臂、右臂以及头部的一个摄像头，能够对桌面上的物品进行精准的一个判定，然后能够进行一个抓拿取的一个过程啊。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是这款灵动通用机器在快递分拣以及称重出库的一个场景。它每天呢是需要完成300条到500条的一个数据量的一个训练，那它需要3到4个月的一个训练过程。那在此训练过程结束之后呢，它才能够投入到正常的现实的一个使用。
5: 目前的话，我们训练场大概有近90台的机器人，目前正在进行采集的作业的话，主要是覆盖我们的家庭生活、商业服务，包括工业制造和智慧物流4大领域的30多个具体的一个项目类型。
1: 在安徽合肥高架桥等基础设施上布设了自主研发的传感设备，可以让桥梁开口说话，一旦数据监测发现异常会第一时间发布预警，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6: 如何更大程度地守护城市安全，就需要建设一张足够大的网，大到能够覆盖整座城市。这是一条全长8.5公里的高架桥，周边人流车辆往来密集。怎么样才能进一步守护桥梁的安全，就离不开桥上布设的一个个传感器。
7: 给桥梁装上了传感设备啊，等于给桥梁安装了健康手环。那么这些数据呢，可以让桥梁开口说话，一旦数据监测发现异常， 监测中心会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到这个桥梁的管养单位进行及时处置。
8: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伴随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的安全风险愈发复杂。为此，安徽省、合肥市联合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平台，围绕城市治理开展技术攻关，把实验室的科研突破转化为城市治理的实用解决方案。眼前这块巨型大屏正是这套自主创新平台的调度中枢。城市海量感知设备源源不断回传监测数据，每天有超百亿条数据汇集到这里。
9: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闪红圈的这个是干什么？
10: 对，这正好是我们前端布设的一感知设备触发了这个预警。
8: 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但海量数据涌入平台也带来新

0: 的技术难题，如何区分设备干扰信号和设施真实状态变化。调研过程中，屏幕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
1: 我们主要是通过边缘前置降噪区分干扰信号和真实隐患，顾虑到无效的一些告警，推演这个风险演化的趋势，精准识别真正的危险，做到隐患早预警，不误扰，让海量的感知数据真正转化为我们城市安全治理的一个能力。
0: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技术创新实实在在转化为治理效能。合肥各类预警事件响应时间平均为7分钟，联合处置时间由过去的24小时以上缩短到1小时。
1: 努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2: 最近为博流量，未成年人改电摩挑衅警方，13岁少年警车旁边烧轮胎来挑衅被查处，我们一起来关注。
3: 前段时间，一段未成年人骑行改装电摩停靠在警车旁烧胎的视频在网络平台流传。视频中，电动摩托车后轮高速空转，扬起大量白烟，车辆前轮直接顶在路边停放的警车上，行为嚣张且危险。接到网友举报后，山东临沂交警立即启动核查处置工作，快速溯源锁定违法行为人张某。
4: 这个烧胎视频是你发的吧？
5: 是的。
4: 你是出于什么心理发的这个视频？
5: 为了获取流量，博取眼球。
3: 不过张某当时用于炫技的电动摩托车早已被私自变卖。为深挖违法源头，交警持续追查涉案车辆去向，很快在辖区某社区内找到了这辆涉案电动摩托车。经核查，这辆车的电机、制动等核心部件被非法改装，整车安全性能严重不达标。考虑到张某年仅13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交警对其无证驾驶无牌机动车、驾驶非法改装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处罚，其余相关违法线索已移交特巡警大队做进一步核查处置。
6: 为了在短视频平台博取流量，部分人刻意制造危险场景，进行一些暴力的表演来挑衅警方，这种行为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治安违法，情节严重的也可能触及刑事责任。
7: 他得求图啊，你慢慢给他啊。
3: 近日，山东潍坊交警在日常巡逻时，发现有人骑行非法改装的电动摩托车在马路上翘头炫技，甚至闯红灯。交警立即调度相关警力合围拦截，在城区夜市周边将骑车人抓获。警方发现他们都是未成年人。
8: 还改了什么？电机控制器、电池，这一块刹车。
3: 交警表示，非法改装电摩本身安全性能不达标，未成年人违法骑行极易诱发交通事故，车辆私自加装的大功率音响会产生巨大噪音，严重扰民。交警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和未成年人监护人，严守交通法规，杜绝违法骑行。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苗族奶奶把苗绣带上了世界舞台，让更多人看到了中国民族的文化之美。我们通过音频共同来了解。
9: 2000年都到了新加坡，2006年到了美国，12月份都到了法国、加拿大、英国。
10: 你是否好奇，这个身居大山的奶奶为何20年前就去到了这么多国家？我在贵州凯里的秀里桃非遗集市遇到了一位80岁的苗族奶奶。不大的店里，各种多巴胺配色的苗族服饰吸引了我的注意。
9: 女孩子嫁出去必须要穿这个袜子，白的是太阳，黑的是月亮，亮的这个呢是星星，这个是马，妹妹的马，哥哥的马，蓬头。现在我们戴这个是弓箭，是弩，

0: 早就听说苗族服饰被称为穿在身上的史诗，潘奶奶手上的这件叫做古藏衣，是苗族祭祀时古藏头所穿的盛装。蝴蝶妈妈、江央等苗族口耳相传的人物和故事都被绣进了衣服里。
1: 这个风享受呢，长到天上去，高又折，没有房子，还没有瓦片，我这树叶铺展展的，铺天盖地的，苗家无前无后，都总得有这个风享受，风享受来保佑人类的生存。
0: 潘奶奶告诉我，她从小就跟着妈妈学苗绣。1997年，经朋友介绍，她到北京潘家园支了一个摊位，开始售卖苗绣产品。2000年，她第一次带着苗绣走出国门，绚丽的古藏衣吸引了中外游客。而后，她去了10余个国家，踏上了各大国际 T 台，让更多人看到中国民族文化之美。
1: 2006年到美国，一直到2016年。10年都去了，大家都很喜欢。
0: 现在年事已高的潘奶奶已经很少亲自绣了，却有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听奶奶讲苗绣背后的故事，听她唱虽然不懂含义但充满韵味的苗族古歌，大家都会被奶奶这一份打从心底里的热爱感动。
1: 万娘家再一遭，苗家的东西他不是随便绣，都按故事30多种不同的绣工来表达，除开吃饭干活睡觉以外，唱出来讲出来绣出来吟诗必须表达出来。
0: 苗绣的一针一线连接起了一代又一代的民族记忆，民族的就是时尚的，也是世界的。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暖心事件。在南京鼓楼，这一幕太暖心了。市民李女士呢，凌晨3点起床熬绿豆汤，免费为奔波的外卖小哥和过往的路人送去夏日清凉，还贴心准备了西瓜用来降暑解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3: 西瓜自由，西瓜自由来了，哈
4: 哈哈，是的，很多人
3: 喜欢做保重，我要好好爱他们。
5: 你早上几点起来熬这个绿豆粥啊？
3: 我3点，因为一会儿看要小火大火，然后要很冷却，要个冷却时间嘛。我3桶，对，马上就发完了。今天带了24个，还有他们网友送的那个，就快递小哥送的西瓜，送了好多个。
6: 一箱可能要有好几百块钱吧，
7: 给我们批发价3.5块一斤。
3: 不谈钱，不谈钱啊，不谈钱，吃饭开心就行了。这种爱可以传递，挺温暖的。
8: 今天有小哥送了冷饮，
5: 啊，就是你是吗？你送了吗？
9: 两箱水，然后昨天买冷饮，大家一起吃的嘛。
5: 我刚刚看你们放了2箱水在那边，
10: 让那个爱心传递下去嘛，也不能一直让自己一个人放嘛，就让这个爱心一起传递下去。
9: 对，
11: 我看你们信，他把这冷饮给我们，我们再回给大家，说明大家互相传递这种，他们你看谁社会这个角落去跑。是不是他们有一点点暖心就会带动整个社会，是不是？对，这种是互相取暖之类
5: 的。现在几班呀？
9: 4班吧。
12: 就在美丽的南京博爱，我们就在这边博外面，再绿再苦都值得了。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暑假。马鞍山市公安局花山分局江东派出所一到晚上就自动切换成托儿所的模式，民警把院里的车挪到外边，腾出场地给孩子们打闹嬉戏。那么孩子们的笑声唤语也是填满了大院的整个角落。家长说把孩子放在这里最放心，孩子说这儿就像自己的家。花山警方江东派出所这个小小的改变也透着扎扎实实的暖意。
1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时间来到17:33，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
2: 各位好，我是晶晶。
1: 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下你的家乡立秋的节气都有什么样的习俗。各位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互动今天的话题。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啾啾说啊，要吃三样，比如说吃饺子啊，吃茄子，还有吃秋糕。再有呢，就是啃西瓜贴秋膘。
2: Super 他说立秋时节果蔬成熟啊，我们会吃辣椒、玉米、南瓜这种农作物。好像立秋过后的这个西瓜也会慢慢的变少了。
1: 就慢慢的下市了啊。这个时候如果说家里人爱吃西瓜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囤一些啊。再来看一下，大橙子说。在我们老家江南一带，这个立秋的时候啊，要吃一种立秋糕。这个家里面人做的这个立秋糕是用糯米、红枣、莲子蒸出来的，这个秋糕可好吃了啊。
2: 星河他说啊，东北人过立秋比春节还要有仪式感，必须要吃饺子啊，猪肉、白菜、酸菜的得贴膘，天气还没凉先囤点肉过冬。
1: 再来啊，宗二世留言说要啃秋咬秋，这个啃秋呢就是要吃一些西瓜，还有就是香瓜、桃子啊，这个寓意呢啃掉暑气迎接秋天。
2: 阿乔说哈，我妈今天问我说，哎，今天出去看他们都说今天立秋要喝什么奶茶，这是有什么样的说法？
1: 奶茶，
2: 这是现代人立秋的这习俗啊，第一杯奶茶是吧？
1: 来看一下撤回一个 yes 说贴秋膘，立秋到贴秋膘，冬去春来身体好。其实经过一段夏天这个节气啊，这个人体呢确实需要补充一些能量啊。黄帝内经呢有说，这个秋主肺，肺欲收，及时酸之收之。也就是说呢，这个贴秋膘啊并非是大鱼大肉，而是荤素要搭配。
2: 博士说晒秋，在江西的婺源会晒秋，什么辣椒红啊、玉米黄啊，简直就是大自然的调色盘啊，有很多人都去旅游打卡嘛，
1: 非常美。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要吃秋桃啊，流行在我的家乡是在这个江浙沪啊，每个人呢一枚桃子，并非呢将这个桃子留存啊，然后呢要吃完祈求安康。
2: 好，我们再来看啊，指数他说今年的立秋是晚立秋，老话说晚立秋热死牛啊，但是立秋一下子那空气都感觉不一样了，早上出门能够感觉到一点点的凉意。
1: 特别是这几天如果说下几场这个秋雨的话，天气也会越来越凉爽啊，但是呢这个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千万不要忽视啊这个炎热的高温。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分享，那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分享话题。
2: 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SHE Only Lonely。

0: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早晨5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位于浙江温州偏东方向约9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我们具体来关注。
2: 通常呢，8月份也正是台风的活跃期。我们从昨天的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海面上呢的确是出现了3个台风共存的局面。今年的第15号台风灿红体型庞大，但是未来对于我国没有影响。而今年的第14号台风金鱼仅仅存在了一天多，未来它的残余环流可能会并入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环流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未来会给我国带来强风雨的台风白海豚。今天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900公里的位置，预计白海豚将向偏西方向移动，而强度的变化不大，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受其影响呢，我们看到今天黄海南部、东海到巴士海峡的这一大片海域将会出现6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的风力有12到14级，阵风有15到16级，提醒作业的船只需要及时的回港避风，注意安全。主持人。
3: 白海豚对我国的影响比较直接哈，它有哪些显著特征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的。首先呢，台风白海豚属于万里奔袭的马拉松型选手，它生成于东经180度以西的太平洋腹地，和我国的直线距离超过了5000公里。其次，白海豚的云系庞大，环流直径最大时超过了1000公里，面积可覆盖东北3省。另外呢，白海豚的实力也十分的强悍，过去几天在干冷空气的屡次搅局之下，多次从超强台风降到强台风级，但是很快又整合力量回炉重造。
1: 近日呢，台风进入活跃期，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14号台风鲸鱼、15号台风灿红相继生成。那么多个台风之间是否会相互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4: 近日，台风进入活跃期，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14号台风鲸鱼、15号台风灿红相继生成。其中，鲸鱼于今天凌晨在菲律宾吕宋岛西部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1点已对其停止编号。灿红预计未来对我国无影响。而白海豚生成于远海，长途跋涉后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它将逐步向华东沿海靠近，并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多个台风之间是否会相互影响？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5: 3个台风里面体积比较大的是13号台风白海豚和15号台风灿红，相对来讲鲸鱼的体积比较小，所以台风的体积跟它之间的相互影响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体积小的，它可能更多的受制于体积大的台风，所以就是说目前的白海豚呢可能对鲸鱼的影响会比较大，而且未来有可能会把鲸鱼的环流吞并进去，成为它的一部分。但是相对来讲，就是白海豚跟灿红之间距离比较远，所以很难形成这种互旋的这种相互作用。因为今年是厄尔尼诺年，所以确实今年生成的台风数量比往年要多一些。但是7、8、9、3个月正好是台风的这种巅峰时期，所以它正常的有2、3个台风其实也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核心特点为远洋生成，生命史长，环流巨大，强度波动频繁。
5: 已经10天了，白海豚因为它生成的位置是在日界线附近，就是接近东经的一百。

0: 80度了，它是177度生成的。那在之前有气象记录以来，还从来没有一个台风是在日界线附近生成，但是又到我们国家来以热带风暴级别以上的这种强度登陆，还从来没有过。所以这个是也是比较罕见的。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今天我们迎来立秋，立秋应该怎么样去养生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专家的介绍共同来了解和学习。
2: 比如说第一件事情，你这个时候呢尽量的就不要去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了。吃这些食物以后呢，会加重你这个燥，然后呢对这个肺呢就非常的不利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适合就吃一些就润的作用的这种食物，比如说哎多吃一些莲藕啊、百合啊、荸荠啊，这种这样呢才能就是达到一个润肺啊，让肺的功能呢更加健康的一个作用。那么第二个呢，这个时候如果你去运动的话，就要注意避免出汗太多。我们打一些比较平缓的项目，比如说哎，太极拳啊，散散步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避免这个湿着头发就去睡觉，因为你这个头发它在干的过程中，它还会带走身体的一些这个热量，在这种情况下呢，寒气容易侵袭这个人体啊，就容易什么呀，有的容易头疼啊，感冒啊，比较直接的可能有的人第二天起来就落枕了。那另外呢，还是老生常谈啊，要避免熬夜，顺应季节变化嘛，你应该啊早睡早起。早睡呢为了养精蓄锐，那么早起呢是为了让肺气呢更加的舒缓，对吧？然后第五点呢，就是说避免吹啊这个凉风啊，适度的这个其实泡泡脚也是不错的，促进一下这个寒气的啊出去，以及呢促进这个睡眠啊。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研究证实添加糖摄入过多会导致人体糖基化反应增多，从而呢造成身体衰老、皮肤弹性下降、肥胖等情况。那么有人就会说，这个吃糖过多原来真的会变丑，那由于这个观点是否正确存在疑问，我们一起来学习共同了解。
3: 糖过多真的会变丑吗？哎，有这样的说法吗？
4: 那我们还是说这个糖指的是添加糖哈。那相关的研究的确证实的是，添加糖的摄入增多的话，会导致我们人体的糖基化反应增多。它的确是会导致我们身体的衰老，还有皮肤的弹性下降，甚至是肥胖引发的这种变丑的发生的。
3: 哦，所以说控糖也有这方面的一个作用。
4: 对，
3: 尤其是爱美，现在是每个人都希望能够达到的。
4: 对，
3: 从这一点就开始做起吧。
1: 好，我们接下来来了解一下减肥针啊，非肥胖的超重人群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使用减肥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医学减重背后的真相。
5: 这是去年的我和我去年长达23页的体检报告啊，体重220，血压145，脂肪肝、高血脂、高尿酸。那当我拿到这份23页的体检报告之后啊，我并没有太当回事儿。直到我在办公室看到一位快60岁的同事的体检报告，他只有7张，而我有23张。于是，我又做了一个我过去经常做的决定，减肥。那在8个月之后的今天，我减掉了40斤肉。好了，我知道你们要问你是不是打那个减肥针了，你别说，还真是。但过去这8个月，我最大的收获不是我减掉了多少体重，而是我终于借助自己医学减重的契机，搞懂了肥胖这件事本身。所以今天我想和你一块聊聊医学减重到底如何发挥作用。但现在，我们得一块去医院复诊。

0: 赵老师。
1: 哎，你好。
2: 我这个月反弹了。
1: 啊，没有关系啊。其实从你的报告当中呢，你的肌肉没有太掉，你的脂肪的占比其实是在掉，你的体脂百分比也明显的降低了，你的指标呢都在明显的变好。
0: 那一说到胖子，很多人想到的就是吃得多、动得少、不自律、管不住，说白了就是这个人好像有点好吃懒做。但现代医学研究认为，肥胖实际上是人体代谢激素调节、社会环境、生活习惯以及大脑控制食欲复杂机制综合。

0: 综合作用的结果。那如果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会胖，我自己可能很难说得清，但医学减重能够通过问诊、检验和一些数据，帮我搞懂我为什么会胖，然后再针对我的个人情况制定治疗的方案。
1: 我们不能把肥胖污名化，因为它并不能和好吃懒做来划等号。医学减重就是我们要使用科学的手段来综合管理。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减肥针到底改变了我的什么呢？那正常情况下，人吃饱以后啊，你的身体会发出一个信号，告诉你说可以了。别吃了，但对于一些长期受到肥胖困扰的人来说，这套系统可能没有那么敏感。那明明已经吃饱了，你觉得我还能再吃两口？无聊的时候啊，我也总想翻翻冰箱。那这种反复出现的进食冲动啊，也被形象地称为食物噪音。那 GLP-1 类药物，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个司美格鲁肽，就是通过模拟人体自身的一些信号，让大脑更容易收到我已经吃饱了这样的提醒。那替尔伯肽、马氏度肽这类的双靶点药物，在调节食欲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影响你的血糖控制和能量代谢，帮助你的身体重新建立对饥饿和饱腹的感知。所以如果你的身体本身并不存在类似的问题，只是为了追求更瘦的身材去盲目的使用，本质上你的行为就是试图用药物去改变一个原本正常运行的系统，可能会带来的是一些无法预知的问题。
1: 因为现在所有的这些药物呢，包括它在做研究的过程当中哈，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些数据都是来源于超重和肥胖的人群，而在一些体重完全正常的人群当中，会不会带来其他的危害，我们也并不知晓。
0: 那和所有的药物一样，即便在医生的正确指导下，药物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副作用，那不同的人反应也可能会完全不同。
1: 治疗方案不光是药物治疗，其实所有的治疗方案可能都会有一定的副作用。运动处方，那它也有可能有运动损伤的一个风险。那像饮食呢，在医生的指导下做一些特殊的膳食模式，那它也有一些比如说营养素缺乏的这样的问题。那么药物呢也是一样，有可能会有药物的副作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建议所有的人一定要先到医院进行评估。
0: 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肥胖早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身材问题，而是一个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疾病。那从体重管理年行动方案实施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有5500多家医院开设了医学减重门诊，目的就是要将很多慢性病的管理窗口前移，从治疗向预防转变，在你的身体彻底亮红灯之前，给他一次干预的机会。但医学减重并不是一个结束肥胖、恢复健康的按钮，它更像是一个通过指标数据帮助你重新认识管理身体的方法。那很多人都想过，如果能回到过去啊，我一定不会吃那么多；如果能重新开始，我一定会早点运动。那当现代医学真的给了这些长期受到肥胖困扰的人一次改变的机会时，真正的问题才刚刚开始。你是否愿意重新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又或者，你会重蹈覆辙？
2: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3: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4: 是啊。3人2个菜，2个人1个菜，1个人叫外卖嘛。
3: 可是这样的话，
5: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2个塑料餐盒，1双木筷，10份外卖，10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10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4: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5: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2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6: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1个凉菜1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0: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9: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0: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9: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0: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
2: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0: 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到账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2: 来了来了，
1: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3: 时间来到18:06，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今天在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立秋的养生方法。今天已经立秋了啊，虽然说秋天已经到了，但是呢不必意味着这个秋天的气候温度就已经到了。这个立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聊一聊秋季养生。虽然说今天立秋，秋天已经到了，但是呢不意味着这个秋天的气候温度就到了。这个秋天之后啊，立秋之后，秋老虎依然存在。秋老虎不仅延续了夏日的高温，而且非常的燥热，所以说呢润燥养肺就是立秋后的养生重点。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正确在秋天养生？立秋养生又该怎么吃怎么喝呢？我们一起来跟随专家的介绍，共同学习了解。
4: 立秋到了，但是并不意味着秋天的气候已经到来了。立秋之后啊，仍有一伏，秋老虎依然存在，不仅延续了夏天的高温，而且燥得很。所以啊，立秋之后养生一定要记住一个字，那就是润。润燥养肺就是立秋后的养生重点。那么在立秋这个节气里，我们该如何润燥养肺呢？立秋养生还有哪些正确的方法呢？关于这些问题，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于若曦医生，给大家具体分析讲解一下。您好，于医生。
5: 你好，主持人。
4: 很高兴又见到您，于医生。今天我们来说说立秋这个节气前后的养生话题哈。我们提到了要润肺啊，为什么立秋这个节气这个时节一定要养肺呢？
5: 在中医上讲，这个春呢养肝，夏呢养心啊，那么秋呢就是要养肺啊，冬呢就养肾。那么在秋季呢，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来这个养肺。那肺呢又是在中医上讲呢，它是一个娇脏啊，就是非常娇嫩的一个这个脏腑。在这个立秋以后呢，天气变得越来越干燥，然后呢这个最容易呢就伤的是肺，尤其是老年人啊，伤了肺容易干燥以后呢，就会出现这种秋燥咳嗽，出现了这个口干啊、咽干啊，然后皮肤干啊，一系列干燥的这个症状。而且到了冬季呢，还容易引发一些肺系疾病。所以呢立秋之后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养肺。
4: 明白了。所以立秋之后养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接下来于医生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吧，立秋节气之后我们该如何正确养肺。
5: 立秋养肺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三个点。第一个就是养肺的时间了，它是在早上的7点到9点呢是最好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啊是肺的这个功能呢最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慢跑等有氧运动来增强这个健肺的功能。那第二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一杯热水啊，因为秋季伤肺啊，最容易就是这个燥了。那我们呢就要重点的来让肺呢这个润起来。方法很简单，把这个热水呢用鼻子啊，就是对准这个茶杯呢去吸这个水蒸气，但注意千万不要太烫了啊。每次呢大概10分钟左右，那么早晚各一次，这样呢起到一个润肺的作用。另外呢就是说，每天要保证喝水啊2000毫升以上。 那么第三个最便宜的养肺方法就是开怀大笑。
4: 啊，
5: 人在大笑的时候啊，可以帮助人体呢吸收更多的这个氧气啊，并随着这个血液呢循行到全身啊。所以我们平时在家里啊，可以做一个动作，就是把我们的双手呢这样啊伸开，打开双臂啊，呈现这个扩展胸部的这个状态，然后呢用腹部呢带动呼吸啊，可以增强这个肺的这个容量，所以呢我们可以快速的吸满一口气。然后呢慢慢的把这个气呢呼出去，让这个空气呢在这个肺里面呢，就是说停留的时间呢长一些，让肺部这个气体交换呢更充分一些啊。这个动作呢大家可以多做做。
4: 那除此之外，您还有没有一些其他可以提示大家的方法，我们来立秋时节如何正确养生，比如说啊饮食方面。
5: 立秋时候这个饮食自然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呢先给大家推荐两个水果。那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咱们经常吃的这个梨啦，秋梨是吧。那么梨呢它在这个中医营养上呢讲了，它这个作用就可以润肺化燥啊，可以这个止咳化痰。如果你这个嗓子非常的干，然后呢又痒疼痛啊，这个声音呢嘶哑啊，它甚至还有点痰呢，都有一个不错的作用。而且在中医营养上讲，这个梨的它的性味呢是甘酸而平的啊，没有特别大刺激啊。那么我们可以把它这个直接洗干净的吃，也可以呢把它这个榨成这个梨汁啊，或者呢搭配着可以做成这个百合雪梨饮，还有什么莲子银耳梨汤等等，这样呢都有一个滋阴润燥的作用。那么第二种水果呢就是这个枇杷了。枇杷呢它在这个本草纲目里就这么记载啊，枇杷能润五脏滋心肺啊。中医上认为这个枇杷呢它是性呢是凉的，但味呢甘酸啊，所以呢吃枇杷呢这可以起到一个祛痰止咳啊，生津润肺的，还可以呢止咳除烦的这个作用啊。当然了要注意这两种水果，如果说你脾胃特别寒凉的话呢就得注意一下，不行的话呢给它稍微煮一煮，煮一煮它能大大的减缓这种寒凉之性，又能起到这个滋阴的作用。
4: 好，谢谢于医生推荐的，一个是秋天的梨，还有一个枇杷，这两种水果非常的好，大家可以吃起来哈。另外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咱们立秋时节之后呢，大家要多多的喝水，包括您刚才也讲到了梨呢也可以做成一些这个相关的饮品大家来使用哈。所以就说到了代茶饮，有些朋友可以做一些代茶饮，平常上班啊生活中都喝一喝，这方面你有没有什么推荐具体的代茶饮，哪些大家可以选择一下？
5: 立秋以后呢，我们知道这个燥气啊不断的这个上升，特别的干燥，我们时刻呢都要注意来这个润燥。那么给大家推荐这个几个饮品啊，自己来做也非常简单。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雪梨百合饮啊，就是雪梨和百合这种呢可以滋阴润燥的食物啊，也可以加一点冰糖。那么冰糖呢也是属于这种滋阴性质的糖类啊，然后加水一起来这个熬制，然后呢起到这个清热润燥的作用。同时呢也可以比如说等它凉了以后你加一点调点蜂蜜进去也是不错的，蜂蜜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润燥的一个食物啊。然后呢特别适合经常的干咳啊嗓子不舒服的人啊，把它当水喝就行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推荐大家可以喝一个菊花乌梅甘草饮啊。它制作呢就是如果说一个人呢可以简单，你比如说甘草一克，菊花放个两朵，然后呢这个乌梅放个一枚，这是非常轻的这种剂量啊，放到杯子里你就那么一开水一冲泡就可以喝了。那呢它的作用呢主要是起到一个疏风缓急，然后呢宣肺利咽啊，改善这个气道的这种高敏反应的这个作用。这个呢就特别适合到了这个立秋以后，有一部分人特别不舒服了，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有过敏性鼻炎的。
1: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5: 过敏性咳嗽的，有些咳嗽它其实是跟过敏有关系，那么我们也可以在喝水的时候注意一下。 归根到底，你还是要好好的调理一下这个过敏体质。
4: 好，刚才医生给我们推荐了怎么吃，包括怎么喝哈。除了吃喝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们立秋前后养生的好方法？
5: 在这个推荐几个穴位吧，啊，第一个穴位呢就是列缺穴啦。列缺穴有很好的一个，润肺养喉的作用啊。这么入秋以后啊，我们经常会感觉到嗓子不舒服，是吧？有咽喉炎可能就容易犯了，皮肤呢也特别的这个干燥，容易脱屑啊。那么这就是秋季干燥所导致的，所以我们不妨呢来多按揉一下这个列缺穴，起到这个润肺养肺的作用。那列缺穴这个区法呢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它就是你把两个手呢先这样子打开虎口，然后呢交叉着，直接把它交叉进去，哎，咱们的食指落下来这个地方就是咱们的列缺穴啊。列缺穴呢我们可以哎换过来，换成用大手指来这个点压按揉这个穴位啊。每天呢我们可以哎早晚各这个掐按一次啊，每次呢3分钟左右啊，你感觉到这个局部的这个酸麻啊适度就可以了。另外呢再给大家推荐就是这个合谷穴了。合谷穴的取法呢就是说哎你把手并拢，然后紧一点，就大拇指呢靠近一点，在这个地方，哎，我们可以看到这块肉是不是鼓起来了？
4: 嗯，
5: 鼓起来这块肉的这个最高点啊，就是咱们的合谷穴啊，这样掐下去，这个合谷穴我们可以就是进行点压按揉它，刺激它啊，来辅助增强这个肺气也好啊，没事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动动手啊，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保养穴位。那么另外一个穴位呢就是非常针对性的，就是对这个呼吸系统还有就是鼻炎啊，鼻炎患者呢非常的难受，就是鼻子可能不通气了，有时候流清水鼻涕，尤其是过敏性鼻炎，那我们可以来点压按揉这个迎香穴。迎香穴呢就在我们的鼻子的外侧缘0.5寸的地方，也就是我们这个啊所谓的法令纹鼻唇沟这个地方啊一点，然后呢去点压按揉它啊，刺激它，也感觉到有酸麻这样的感觉，然后呢它可以起到这个宣肺理气啊，冲畅气机的作用。所以有鼻塞啊，这个鼻子不舒服的呢，哎，可以多多的去点压按揉这个迎香穴，来起到一个很好的啊通肺的作用。
4: 好，谢谢于医生，刚才讲了吃啊，讲了饮品啊，也讲了一个如何来养生的一个小的方法哈。那接下来您给我们讲讲，如果我们立秋要养生，要润肺，要防秋燥，哪些事情是您不建议做的，大家应该调整的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
5: 比如说第一件事情，你这个时候呢尽量的就不要去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了。吃这些食物以后呢会加重你这个燥，然后呢对这个肺呢就非常的不利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适合就吃一些就润的作用的这种食物，比如说哎多吃一些莲藕啊、百合啊、荸荠啊，这种这样呢才能就是达到一个润肺啊，让肺的功能呢更加健康的一个作用。那么第二个呢，这个时候如果你去运动的话，就要注意避免出汗太多。我们来一些比较平缓的项目，比如说哎，太极拳啊，散散步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避免这个湿着头发就去睡觉，因为你这个头发它在干的过程中，它还会带走身体的一些这个热量，在这种情况下呢，寒气容易侵袭这个人体啊，就容易什么呀？有的容易头疼啊，感冒，比较直接的，可能有的人第二天起来就落枕了。那另外呢，还是老生常谈啦，要避免熬夜，顺季节变化嘛，你应该啊早睡早起，早睡呢为了养精蓄锐，那么。

0: 早起呢是为了让肺气呢更加的舒缓，对吧？然后第五点呢，就是说避免吹这个凉风啊，适度的这个其实泡泡脚也是不错的，促进一下这个，寒气的出去，以及呢促进这个睡眠啊。
1: 好，非常感谢于医生刚才给我们做了一个比较详尽的解答。我们立秋时节养生哈，吃什么做什么，如何点按相关的穴位，包括如何来调整生活中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和方式哈，希望大家学起来，做起来，我们一起保证我们立秋养生，调整好一个最佳的健康状态。好了，关于相关的问题，我们的圈友呢也发来了相关的求助，接下来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2: 一到秋天就会出现口唇发干、皮肤干燥，有时候大便还会几天一次，请问是秋燥影响的吗？
3: 中医讲秋季啊，与肺相通，主皮毛，燥邪当令，所以呢，秋季人们很容易受到燥邪的影响，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燥，甚至呢长期咳嗽。有的人因为燥邪津亏，还会出现便秘的情况。出现这些情况，建议使用滋阴润肺的食物、草药或者针灸等健康养生的方法来调节。
2: 长期干咳可以使用蜂蜜调理吗？
3: 蜂蜜啊，也具有润肺止咳的功效。比如咳嗽没有痰，或者痰少，痰中加有少许血丝，伴有五心烦热、潮热盗汗、两拳发红、午后低热、咽干口干等症状，可以直接喝蜂蜜水进行养阴润肺止咳治疗。如果症状比较重，还可以用中草药辨证治疗，比如服用沙参麦冬汤、养阴清肺口服液、百合固精口服液等，都有养阴润肺止咳的功效，请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比较好哦。
2: 立秋之后有哪些食材、中草药可以缓解口干舌燥、咽干、咽痒、干咳的情况呢？
3: 如果是轻微的，可以使用百合、莲子、枇杷、麦冬等食疗；不缓解者，也可以使用枇杷叶、桔梗、百部、白钱、桑白皮等中草药煎茶代饮用。如果家庭不方便煎药的话，市面上也有软袋包装的强力枇杷露，方便携带，适合差旅人群、不方便煎药的人群。如果伴有低热、消瘦、咳血等情况，还是需要到医院进行诊疗。
2: 市面上有软袋包装和瓶装的强力枇杷露，哪种比较好呢？
3: 成分都一样，包装不同而已，两种包装都可以选用。如果出差上学适合购买单剂量软包装的，服用方便，不担心二次污染，其次是携带方便，不容易污染衣物。瓶装的强力枇杷露在家庭使用中也普遍，但缺点是开瓶后不好保存。
1: 好了，关于立秋养生的健康知识您都记住了吗？赶快点赞收藏，掌握正确的方法，让您立秋少生病。
4: All right, here we go.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回来了。
1: 哇，爸，您这穿的也太年轻了吧！
0: 快进来，快进来。
2: 回来啦，妈。
1: 我爸爸今天怎么了？
2: 哎呀，不服老。哟，爸。
0: 啊。
2: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3: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2: 哦。
0: 啊，来来来，尝一尝。
1: 哇，真的假的？哎，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0: 叶鹏吗？爸，歇会儿吧。没事，接着跑。
1: 我不是怕老，是怕跟不上你呀。

0: 会生气哦。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核心是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时间来到18:37，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那今天的第一道题啊，和唐三彩有关。唐三彩呢，是一种流行于唐代的这个铅釉陶器啊，最早呢是出现于唐高宗时期。那么唐三彩，它是以哪三种颜色为主的呢？啊，唐三彩是哪三种颜色为主？这个判断题啊，是黄、白、蓝色为主，正确还是错误？好，来看一下某某选择正确。幸福快乐这位朋友选择错误，卡卡选择错误。好，唐三彩是以黄白蓝色为主，正确还是错误？再来看一下君君选择错误，大橙子选择正确。好，再来看一下外婆家这位朋友选择正确。好，这道题答案应该是错误的啊，正确的颜色应该是黄、绿、白色。所谓的三彩，指的呢是在白色的素胎上，是以黄色、绿色、白色为主的釉彩，以表示多彩的意思。那因为呢，大批的唐三彩的真品呢是在洛阳出土的，故又称洛阳唐三彩。2008年的时候呢，唐三彩烧制。

在那个时期最有可能吃到的美食是哪一个？好，来看一下啾啾选择 C 蒜蓉扇贝，阿光选择 D 西红柿炒蛋。再来看一下上岸选择 C 蒜蓉扇贝，再来看肥六卷选择 C 李爽 D 啊，就叫我五六七选择 D 选项西红柿炒蛋啊。姜姜姜姜选择 B 老醋花生。那李白最有可能吃到的美食是什么呢？正确答案应该是 C 选项蒜蓉扇贝。辣椒、花生、西红柿、土豆、玉米、菠萝、南瓜、苦瓜、甘薯等等啊，是明朝时期传入我国的，所以说呢这四个选项 C 选项最为正确。这道题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出现过啊，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指的是哪一条河？ A 是黄河， B 淮河， C 辽河， D 塔里木河。

来看一下啾啾选择 D 是塔里木河。再来看设计师鹰选择 C 啊，诺基基选择 A 选项。 C 是辽河， A 是黄河。好，九九选择 A， 肥六卷选择 A。 再来看多比鸭，这位朋友选择了 B 选项。好，这道题啊，正确答案应该是黄河 A 选项。这句话呢，最初和黄河的频繁改道有关系。在历史上呢，黄河由于它特殊的地理环境还有气候条件，经常的改变它的河道，导致呢原本在河东的村庄可能在几十年之后啊就变成了河西。那这种地理上的变化被用来比喻人的生衰无常和世事无常。好，今天的最后一道题，这个维生素 H 它的别称是叶酸，正确还是错误呢？来看一下空心桃选择正确， Nano 选择错误，十一超选择错误， Momo 选择正确。好，朝霞灿烂，这位朋友选择错误。日常时光啊，选择正确。维生素 H 它的别称是什么呢？正确答案应该是生物素啊。所以说呢，这道题是错误的啊。生物素呢又称之为生啊，这个维生素 H。那还有呢，就是水溶性维生素，它呢也是属于维生素 B 族 B7， 它呢是合成维生素 C 的必要物质，是脂肪和蛋白质正常代谢不可或缺的物质。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了。

0: 你知道吗？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身体总血量的5%到10%，并不会影响健康。而您的一次善举，却可以挽救不止一个人的生命。
1: 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全省血液库存状况现在发布。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支持播出。

本周全省血液库存状况如下，全省血液库存正常，宿州市、淮北市、亳州市、阜阳市 A 型、B 型、O 型血液库存紧张，淮南市、安庆市 O 型血液库存紧张。我们呼吁符合条件的广大市民积极踊跃到当地血站设置的采血场所参与无偿献血，奉献一片爱心。参加献血的市民可以通过安徽血液安全信息网查询各市献血地点和联系方式参与献血，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感谢您的无私奉献精神。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宝，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那刹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4: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3: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5: 守好钱袋子，
3: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要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都陪你度过。
1: 我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时间一直走，没有尽头，只有路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我要睡觉了，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若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在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叙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扳指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时间总在骗人，看似漫长又缓慢，不经意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呢。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2: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2: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0: 哎呀，又涨到50两，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嗯，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真是。哎呀，走起，
1: 起来了。
2: 真到北门了，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赏金50两，赏。哎呦，哎，
3: 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2: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 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

0: 在这儿姐，陈年欠小北一次，我又没说欠什么，有可能是饭，也有可能是别的。
1: 保护我。

0: 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是，没脑子，没钱，也没有未来。可是我喜欢一个人，我想要给他最好的结局。
1: 先不要张扬眼前的伤，安安静静，不要说话。
0: 丁浩，你还欠我一次。

地恢复安静，月亮已苏醒，我心里有一点小声音，等他的回应，如漫游在梦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

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说话，我们光着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的冷酷三人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

0: 想要开鲜花，总要学会敬你傻。
1: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